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十章十二节，所罗门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心中有爱的人不但不会寻求报复，更因为有更美的盼望，学习了解别人，把有过失的人挽回。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请仁慈一些。我们思想请仁慈一些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从23节开始到5章11节。马太福音四章23节到5章1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歌颂你。

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第五章11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四章23节到5章11节。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7节，马太福音5章7节，经文说道：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5章7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请仁慈一些。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你若希望别人对你仁慈，你必须先对别人仁慈。这是撒种和收割的定律。连续是对某人受到伤害时表示同情，更进一步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帮助他们，或者当别人愿意吐露心声时，你愿意敞开心倾听。有些人天生有连续人的心，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是艰难的工作。对那些喜爱公平的人，他们希望看到罪人得到惩罚，错误得到纠正，这样他们就可以带着比较愉快的心情继续走他们的人生道路。但是受到伤害的人经常在我们身边，有些人表现得很明显，有些人则隐藏得很好，甚至有些人还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除非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否则我们不会为需要怜悯的人祷告。如果我们对有需要之人的回应是啊，这是他应得的，那么我们就不明白何谓神的恩典。他不使我们得到应有的报应。如果我们对表现连续有困难，有些人对别人能表达连续，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就要先来到十字架前，明白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连续和慈爱以及饶恕，能使我们重新得到一颗信心。如此我们就能对周遭有需要的人更快地施予连续。我们无需等到别人先开始连续，因为神已经先显明了他的恩典了。我们只需要去回应他以及那些有需要的人。不变的仁慈可以成就很多事，就像太阳能使冰块融化，仁慈也能使误解、不信任与敌意消散。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是想请仁慈一些这个题目。灵修短文的作者提到，连续这个字的原文不光只是同情，还有同理心的意思，也就是要与人的痛苦起共鸣，愿深入了解别人的问题并加以扶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其中一件大事就是连续。保罗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切连续都源自于神先怜悯我们。神的连续不仅只是饶恕我们的过犯，更触及我们所有的软弱和需求。他爱我们，乐意向我们施恩。耶稣来到这个被罪蹂躏的世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今天世界所需要的不是英勇的行为，而是多一点的仁慈怜悯。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你越有主的眼光，就越能看见人生命中的无助跟无奈，你明白他们是在求助，就不会去苛责他们、批判他们，而是主动帮助他们，把冷漠化为爱。你明白世界的问题的根源，就知道分享福音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仁慈的行为，领人归主更是最高行事的善。当我们能像保罗那样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就容易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去爱人，而不是盛气凌人，乃是有主的性情柔和谦卑的待人。保罗·屈普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你能够哀悼世界的堕落，而不是咒诅他的问题，就可以确定神的恩典临到你了。在问题丛生的世界，你期盼的是人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而不是恨他。你能够哀悼坠入了世界，开始关心他人，就是神在你心里动了善功，他的恩典临到了你，使你不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人一切的邪恶跟败坏都是对神的无知的结果。基督徒能够思想纯全，言语清洁，行为仁慈，是经历神、认识神和忠于神的结果。法国文豪雨果在所写的名著《悲惨世界》里提到一个人，名叫尚万强，是个孤儿，从小由姐姐养大。他小时候因为看见姐姐的孩子饥饿不堪，几乎要死，情急之下打破面包店的橱窗，偷走了一块面包，就因此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牢，过了19年的牢狱生活。尚万强出狱之后到处受人排斥，尝尽人间冷暖，但一位敬虔的神父却用爱心待他，使他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决心重新做人。那位好心的神父收留在外头流浪的尚万强住了一夜，没想到清早尚万强竟然心生贪念，把神父家里收藏的银器偷走了。不料才出门没走几步，就被警察遇见，遭到逮捕。当警察把他带回神父住处时，神父看了看他，心生怜悯，说，哎呀，你回来的正好，你怎么没有把我送你的银烛台一块带走呢？警察一听，以为尚万强跟神父是好朋友，就把他放了。尚万强正要上前感谢神父的时候，神父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的眼睛，诚恳地对他说，我用这些银器买回了你的灵魂，去吧，不要再做小偷了。
尚万强感动万分，决定痛改前非，开始全新的生活。使人走出悲惨世界的就是怜悯，就是仁慈。使人喜爱连续胜过祭祀，喜爱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性情胜过许多宗教活动。尼陀圣说，同情是主一生的特点。基督的性情最显著之处就是动了慈心。在希伯来书里，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神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晓得他了解我们，并与我们同忧同苦。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一句充满同情的话。今天所有蒙恩的人应当把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跟怜悯传递给别人，而不是去代替神做他人的审判官，不宽容人，对人冷漠，无视于别人的痛苦，就表示我们还是活在自我里面。不为他人着想，单顾自己的自私的人，因为他心里没有别人，就永远栽种不出同情的花朵。法利赛人只会问，行淫之时被抓到的女人应该用什么去惩罚她？用石头打死她吗？耶稣想的却是，我要怎样帮助她重新站起来？爱不是揭露人的羞耻，而是努力把人挽回。仁慈不只是给人帮助，更是让人在恩典中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和被爱。怜悯不是纵容，仁慈也不是没有原则。真正的仁慈不是牺牲真理，而是真理与爱同行。耶稣最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怜悯，他向罪人不是首先动怒，而是温柔；向疲乏的人不是首先责备，而是诚心邀请；向失败跌倒的人不是首先拒绝，而是愿意接纳。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说，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一只肯拉别人一把的手。你肯拉别人一把吗？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主说，你不该怜悯别人像我怜悯你吗？若神如此待我，我岂能不该如此待人呢？岂不该将神的爱以实际的形式表达出来，将神给我的恩典慈爱分享出去呢？我们不是自己能够怜悯人，乃是先被神怜悯，甘心参与他正在做的怜悯人的工作。神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对人的怜悯、温柔、慷慨跟饶恕有多真，就显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深。神已经先怜悯了你，他持续怜悯别人，并邀请你和他一块参与他的怜悯。你不怜悯人，即表示你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怜悯。真正的怜悯不是你心地善良，而是神把他自己的心意放在你里面，你有了主的心，你晓得借着福音你领受的恩典有多么大，体会到主的爱有多么深。对人请仁慈一些，因为耶稣的生命在那里边延续，他医好长大麻风的人，接纳税吏跟罪人，与马大跟玛利亚同哭。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仁慈就是效法基督，彰显天父性情的记号，是我们这些同蒙天照的人的生命流露。神不是叫我们成为冷冰冰的道貌岸然自以为义的人，而是像他一样满有恩慈。爱是永远不放弃希望，是无条件的接纳别人的无心之过。所罗门说，
体恤人，遮掩别人过错的，得到人的喜爱，而屡次挑错的，连跟你最亲爱的密友都受不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该做好事，而是忘了自己每天都需要恩典。主是葡萄树，我们呢只是枝子，离了他，他的心肠就不会在我里边流露。当你忘了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就会去论断人，看不起别人，对人缺少耐心，缺少怜悯。恩典不只是得救的起点，对恩典的觉悟也是每天生命更新的力量。保罗越感到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然而自己却蒙了神的怜悯，他就能够谦卑服侍。谦卑是怜悯的土壤，忘记自己是蒙恩的人，最容易对人无情。仁慈最成熟的表现就是爱仇敌。你说想到我的仇敌，我的对头，我就爱不下去。是，你能自由选择不以恶报恶，拒绝让自己进入敌对的循环，不在敌意中活成另外一个恶人，是被基督的灵引导。仁慈的人不是情绪没有受过伤，而是不让伤害变成一生跟人追讨的账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去计较他人的过犯。仁慈就是选择记住恩典，而不去牢记伤害。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却要选择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对人多一点包容，懂得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当怎样饶恕人。不可彼此批评，而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与他联合的叫凡事长进，赶走冷漠的就是基督的心。今天你若是还是每天暴躁，容易发脾气，对人苛刻，是因为你把生命的主权从基督手中又夺了回来。你不能仁慈，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应该仁慈，而是老我不容许你对人好。你还是没有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你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英国小说家查理金斯里劝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做白日梦，而要以实际行动去爱人。他说，世人羡慕聪明人，但爱戴仁慈的人。聪明人的聪明已在人的记忆中会被遗忘，但仁慈人的仁慈却仍旧长久被人铭记在心。神没有按你的罪过待你，你感念在心吗？你既然蒙了怜悯，就当活出别人可以感受到的怜悯。不变的仁慈可以成就很多事，就像太阳能使冰块融化，仁慈也能使误解、不信任和敌意消散。让我们用心效法神，显出自己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若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善待万民，你的慈悲覆庇你一切所造的。感谢你诸般的慈爱，借由你的恩言引导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更有你的性情。愿你赐我们上头来的智慧，叫我们满心怜悯，多结善果，赐我们谦卑的心，使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只靠你的恩惠。愿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更加像你，不但与你联合，更是与你成为一灵，能自由地做父神所喜悦的事。主啊，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需要怜悯，世人尤其需要看见我们怜悯的心。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说我们在审判跟怜悯之间选择因仁慈而流露出的怜悯，使你得荣耀。保守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
1: 也有童真。
0: 对了，非常欢迎你给我们任何的信仰问题，你敢问我们敢答哈。
1: 对呀、啊，
0: 那总是越奇葩呢，我们越高兴，因为我们信仰呢、
1: 不是的
0: 啊。
1: 不要太奇葩，因为不要为问题而出问题，应该是你心里有疑难，真的要解决才问，好不好？
0: 好，那今天呢，这个部分的题目呢，是我们的节目的广告来的，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听众的问题呢，刚刚好是我们的节目的广告。第一个问题呢，手机尾号8327，他说在分享圣餐的过程当中，如果不小心把那个饼掉到地上，能不能再使用呢？
1: 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我马上捡起来擦一擦就丢在嘴里，我吃了。
0: 哦，不是给他们吃吗？
1: 不是。
0: 哦，是你自己吃了。
1: 对。
0: 那我跟你说，我去过一所教会，好像在内蒙的，是一个天主教会。然后呢，我去那里去看弥撒的时候呢，领圣餐的时候呢，他们几个人呢，拿着一块布，那块布呢，白布呢，就拖在那个的神父的前面。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人喂给他们要投递进他的口的，因为免得掉进去，免得你拿到啊，他投递进你口，他怕掉了进去，所以拿一张布来接住他那些碎。然后呢，在完成那个圣餐以后呢，就把那些碎倒进去酒里头，然后再喝掉。
1: 嗯，
0: 行不行？
1: 这个是他们天主教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做法，我不认同啦。当然，
0: 那个就似乎呢，你的那个对于圣餐是什么立场？有些圣餐，如果天主教是辩直说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能掉到地上吗？童真牧师。
1: 掉了以后你怎么算，这个是很重要，怎么做是很重要，看我们的回应了。但是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0: 嗯，如果你是纪念说呢，那个只是一个工具，就好像上一次我们说那个水啊，能不能洗去罪啊，那个工具来的吗？那个饼有什么所谓呢？拿回家去吃啊，拿去烤啊也可以、
1: 也不是，
0: 拿去垃圾桶也可以。
1: 我们不会的。圣餐完毕以后呢，剩下的都是传道人要吃光的，不会随便丢掉，也不会给会众吃的。
0: 所以呢，童真牧师，你的那个神学就有点矛盾了，一方面又觉得它只是一个纪念的工具，第二个呢又要把所有都得吃掉，就好像很尊敬的那个样子。所以呢、
1: 不是好像是绝对是。
0: 嗯，对，所以呢有些时候人生活着都是矛盾的。我的看法就是你要抓清楚你的教会的传统还有神学还有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基督的身体，你掉也不能掉到地上，你掉到地上、麻烦你用舌头舔它对不对？
1: 不要
0: 把它舔干净，
1: 小心一点做每一件事情，不要让它出差错，那就可以了。
0: 好了，那总之要抓清楚你的神学思想啊。

0: 哎，我忘记打广告了。刚才那个的问题就是给我们的后面的神学大全的广告啊。我专门为了你就挑了今天的神学大全，就谈谈那个饼掉到地上怎么办。
1: 你现在要不要补回的？
0: 现在补了就补了嘛。那下一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广告，是神姊妹的问题。他说呢，在六月的某期节目里头呢，就谈到尼西亚大公会议，里头呢就说那些神父呢说要崇拜，主日崇拜的时候要站着祷告。那这是不是太律法呢？为什么牧者不能坐着祷告，而会众可以坐着祷告呢？谢谢。嗯。
1: 因为做主席嘛，你是站在哪里的，不是坐着做主席的，你带领整个会众。
0: 嗯，童真牧师呢跟神姊妹的想法呢就有点相似，因为你都是现代的想法，你要回到1700年之前的想法。当时呢就是觉得，第一，主日要站起来是用来宣告耶稣基督的胜利，我要宣告他胜利，而不是瘫在那里坐在那里甚至跪在那里，因为耶稣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你不要再跪，不要再这么悲哀了。
1: 那应该是所有的会众都要站起来啦，不单单是主里的人吧。
0: 您说的非常的对。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呢去过一些东正教的教堂呢，很多的东正教教堂是没有座位的，他们的座位呢只是在礼堂最后的一排，是给那些你真的站不起来的人去坐下的。有一次呢，我去一个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来聚会，香港也有啊。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呢，他只有一排座椅，然后呢他们都站着，然后呢就万峰我坐着，因为我觉得我有点累，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真的站着崇拜。我
1: 太
0: 重。
1: 太不恭敬啊。
0: 我太重主要是啊。然后呢他们说俄文我都听不明白，听了一半听了一半那样。但是就是到今天呢，东正教会他们很多都是站着崇拜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坐着呢是没那么敬虔。还有呢，以前的人都跪着来祷告，我们现在都坐着，还没有这么敬虔，还翘个二郎腿呢，你看看。
1: 那个太过分了。基本上我们坐着祷告都可以，当然如果可以跪下来呢我觉得更好。因为祷告会呢，我以前的祷告会小的时候呢，我们的牧师师母呢要我们跪着祷告的。
0: 嗯，所以呢不同的神学的派别，有一些的派别觉得哎呀我是要谦卑要恭敬但是有一些就觉得我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得宣告，还有我们站着的祷告是警醒是这个决心，而不是一个的会众就能够坐啊很舒服啊，牧者就得站啊很累啊，这些完全没有神学意义，那个核心是背后的神学的因素。好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打广告，就是呢为我们大公会议记录这个栏目打广告。所以呢请你记得留意我们两个栏目了啊，主要就我的这一期的两个栏目，大公会议记录就是纪念我们以往21次的教会大公会议到底他们谈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就叫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神学大全，就从多马斯阿奎拿他的那个神学大全里头找一些奇葩的题目，用广播剧的那个方式来呈现出来。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

我们来到第四次的君士坦丁堡会议，是在公元869到870年的，也是整体21次的大公会议的第八次。那如果呢，之前呢每一次的大公会议都在谈一个教义的问题的话呢，这一次呢，哎，我觉得不是太好，主要是处理人事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这么多的教会领袖一起开会是处理人事问题呢？我没想过。其中他们讨论呢，就是到底谁才是合法的

0: 第二天，他是一个读经员；第三天，他是一个执事；第四天，他是一个神父；第五天，他已经变了一个宗主教了。你想想，今天如果五天从普通职员变了 CEO， 大集团呢，不是小公司哎，那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快呢？对不对？当时也有很多人这样想，但是他们不会历史。其实今天教会历史呢，也很多相类似的东西啊。四世纪基督教刚刚成为罗马国教的时候呢，也有人刚信耶稣就成为了主教了。但是那个是基督教刚刚不成熟开创的时代，这个叫初创企业，那个很快，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公元九世纪的时候，教会已经成为成熟的大公司了嘛？那你还有一个人五天就从最基层变为最高层，哪有这么快？所以当时的在西方的教会，罗马的教宗就觉得，等等，你原来的那个的宗主教呢，是被开掉的，是被皇帝开掉的，那怎么可以直接换一个人呢？于是罗马跟君士坦丁堡就互相指责了。但是这个佛提乌也不是一颗省油的灯，他也反过来批评罗马，就说你的教宗也有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两个挺无聊的事情，就互相开除，你不属于我教会，我不属于你教会。之后过了几年，新的皇帝巴西流一世登基了，867年登基。他一上台就决定啊，佛提乌送去修道院，旧的那个宗主教请回来，就一起召开大公会议，重新安排管理层。经过十次的这个会议，大会宣布佛提乌宗主教资格无效，然后所有支持佛提乌的主教要被审查，然后呢，教会不能够被凯撒操控。但是佛提乌就被带到现场了。于是大家准备审问他的时候，佛提乌完全不配合，你问一句我答一句，甚至不回答，他就保持沉默。他就模仿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的沉默，所以主教们就气得半死了哈。然后他们就放弃了。突然又冒出来一个问题，保加利亚归谁管呢？原来当时保加利亚呢，就在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的那个天主教两个的地区的中间的那个县，所以呢，两个争来争去，就开始争夺保加利亚的传教。那这个佛提乌的事件过了几年还没有结束，突然他的前任的那个宗主教去世了，佛提乌又回来了，就当了宗主教。然后呢，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呢，大家都是在乱七八糟，东西方罗马跟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也开始有分裂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一句话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是谁？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在于罗马是老板还是君士坦丁堡是老板。所以再过了几百年，就让天主教跟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分裂了。主爱九九五九九五九九五，这条问题呢，来自我们的同工的哈文慧老师，他要求给九九五来回答的。他就说，出埃及记里头那些牛跟羊跑哪里去呢？在旷野里头那些金跟银呢，是不是没有用呢？
1: 哇，牛羊一直都是跟着以色列人的哦。在出埃及记10章26节呢，摩西跟法老说呢，一蹄也不留下，就是所有的他们养的牛羊呢都要带走，带离开埃及。
0: 但是我觉得在那边呢，那个水土也不怎么样。如果他们能够天天吃牛羊呢，他们就不用吃这个玛纳，也不用吃这个鹌鹑啦。
1: 不会天天吃啦，因为 一头牛，一头羊。

0: 你要宰了他们分给人吃都很麻烦呐、啊，所以其实根本他们不是用来自己吃的，而是要带出去，然后敬拜神的时候用来做祭物的。
1: 那万峰呢经常说呢，其实出埃及的过程呢是一个挺辛苦的过程，
0: 嗯，
1: 但是他们吃的那个玛纳呢放在那里一天就坏了。你想想当时以色列人探子去迦南呢，能够从迦南把水果运回以色列那里还不坏，但是玛纳放一天就坏呢，你就明白玛纳呢是一个比较差的质量的粮食。
0: 不应该这样讲吧，
1: 我的角度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在这么差的这个角度的粮食里头呢，摩西还能活120岁呢？这个约书亚他们加勒这些领袖还能活得好好的呢？我的角度是，可能部分的牛羊呢都是供给这个献祭之用了，然后呢献祭以后呢，那个领袖的阶层呢，他们是应该有牛跟羊吃的，但是普通的民众可能就是玛纳跟鹌鹑。
0: 其实呢建造会幕的时候呢是比较晚期的，那个限制比较晚期，不是一出埃及就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神就降下玛纳。但是玛纳是为什么呢？神不要他们贪心，不要他们拿很多然后不用再工作，神要他们每天都工作，每天都去拾取玛纳，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坏，不是它的质量坏，神绝对不会给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所以我反对万峰刚才说呢，他是质量的很差，不是。
1: 嗯，我们角度不一样，我的角度就是那些领袖应该是可以吃牛羊的但是百姓呢他们应该就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0: 圣经没有说但是你估计的，
1: 我从他们的寿命来估计，因为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整代都死了，只剩下几个领袖。
0: 不是，是神要他们死。
1: 嗯，对，那当然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呢也是估计，反正这个5000年前的事情我们都说不清楚。那金银是不是没用呢？其实金银用来做会幕啊，用来做金牛犊啊，你以为没用吗？其实他们用了很多呢。
0: 因为他们要买那些器材的。
1: 买不是买，是打造。买怎么买？
0: 不是他们要用金银去买那些木材的，木材运给他们，他们要付钱的、
1: 哦、
0: 不是白白的送给他们的。
1: 这个我反而没有留意，那我找天要看看圣经了。
0: 你要读了。
1: 好，下一题。

0: 着我。好，劝慰子的问题了。他说玛纳呢就好像掺了蜜的薄饼，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头呢应该糖分是够了，
1: 嗯，
0: 但是盐怎么办呢？是不是围绕这个死海的时候就从死海挖的盐呢？
1: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样详细到底盐分怎么来，但是我们知道呢很多东西里面它本身的物质呢已经含有盐分的玛纳应该它虽然是薄饼，它有好像掺了蜜一样，但是它里面呢都应该有一点盐分的。
0: 理论上呢，如果在死海旁边我去过呢，它的那些也有盐柱嘛，例如这个罗德的老婆就是一根盐柱嘛，所以呢理论上它是可以在那个海边啊是有一些盐精的，所以应该是有盐的。但是你说他们怎么调味啊？那今天老实说，你吃吃那个中东菜，一定没有我们中国菜好吃。所以你有个预期就好了，就一团浆那样的食物。
1: 其实他们不用调味啊，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只是吃那个玛纳，所以呢，他们只有这样拿来煮，拿来煮了以后就很好吃了，不需要再加任何的东西。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了，没问题的。
0: 还是那一句，过了5000年，我们说什么都不清楚的，所以呢，不要以我们为准，你怎么猜就怎么猜。总之就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他的供应。回应刚才童真牧师的那个，说那个木头是不是买回来的，我刚上网呢就搜了一下，可能是他们从埃及带出去的，也可能是就地取材的。因为呢这个皂荚木呢就是当地的那个西乃半岛的一些的原产的一些的植物，也有可能他们是跟当地的游牧民族来交易回来的哈。
1: 不是啊，因为他们有那个海嘛，是运过来的。
0: 会幕会幕不是圣殿的童真牧师，会幕在出埃及对，
1: 我在想圣殿。
0: 想多了。好，现在来我们的神学大全，看一看那个圣餐饼掉到地上怎么办。

0: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教会已经有圣餐的规范，那是不是只要照规矩做就能应付所有情况？
1: 规范很重要，但规范的目的不是取代判断，而是帮助我们在意外发生时仍然能以敬虔和秩序来响应。
0: 例如呢？
1: 例如主持圣餐的人突然病倒，忘记某个程序，甚至发现准备工作出了差错，教会首先关心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如何让聚会得到妥善完成，同时避免对主餐失去应有的尊重。
0: 那如果是最常见的情况呢？例如圣餐饼掉在地上，或者杯中的葡萄汁洒在地上。
1: 这正是许多人会紧张的地方，有些人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有些人却仿佛发生了天大的事。其实两种反应都过了头。
0: 为什么？
1: 因为掉在地上的饼并不会令上帝的恩典消失，但另一方面，它原本是分别出来做敬拜用途的，因此也不应被随意忽视。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拾起，妥善处理，而不是慌张，也不是漠不关心。
0: 所以重点不是那块饼本身，
1: 重点是人的态度。同样的，如果葡萄汁洒在地上就应立即清理，不是因为地板变成了圣地，而是因为信徒应当尊重一切与敬拜上帝有关的事。
0: 那如果有人因疏忽让圣餐一再掉在地上呢？
1: 那就不再只是意外，而是需要反省是否过于轻率。人难免犯错，但敬拜上帝的事不应漫不经心。
0: 我开始明白了，教会的规范不是为了让人害怕犯错，而是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错误。
1: 正是如此，真正被考验的不是那块掉在地上的饼，也不是洒在地上的杯，而是教会在意外发生时是否仍然存着敬畏上帝的心。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一个部分的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这个部分呢是童真牧师，哎，我最怕问童真牧师的女性问题啊。好，第一个女性问题是来自这个圣经的哈，手机尾号4767呢，就问从女院进到以色列院，那个女院是男女的女吗？
4: 对。
3: 那为什么要分开男跟女在这个圣殿里头呢？
4: 当时怎么分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有女院的。那个是大希律王他扩建第二圣殿的时候才设立的。
3: 因为在希腊呢，他们的拜神的那个传统里头呢有女性的参与呢是正常的。当然他们是用什么庙祭啊那些的什么圣女啊那个角度来参与。但是呢以色列呢那个希律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女性的重视还有关怀呢放进去那个圣殿的建筑里头，之前都没有的哈。要留意
4: 没有，在第一圣殿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这样划分的。
3: 如果你想参考呢这个相似的一些的环境呢，就是今天的清真寺。清真寺呢也有很多呢，有一些部分呢只有女性才能进入，一些部分呢就男性能进入，那你就分清楚，他们也得包着个头啊。那你上网搜一下清真寺你就知道了。
4: 嗯。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又是童真牧师会最愤怒的问题了哈。他呢就说他的教会手机尾号8677的教会呢，就因为我不许女人讲道的教导呢，教会就出生分歧了，影响到教会的服事了。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我的教会消除这个分歧呢？
4: 不许女人讲道，要好好的解释呢，就是提摩太前书2:13那里呢是讲到神的创造次序而已。很多人呢就拿着这一节呢就说女人不许女人讲道，其实呢不许女人教导她的老公。
3: 你没老公就能讲道是吧？
4: 也应该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呢起初的时候什么说呢，
3: 男性主义的社会。
4: 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只有男性可以进入法利赛人的教导里面的，女的不可以，只有在家里学习。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些外邦人也他们也信主了，信了耶稣啊，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但是呢那些女性很要自己去发言，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的教导。
3: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保罗呢当时呢也有一些的女同工，例如菲比呢，菲比就是一个执事。
4: 对啊，
3: 那他的菲比可能他的执事呢是帮助了这个保罗把这个罗马书啊就运过去给他们的罗马教会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女性的这个岗位呢是没有做事情的。还有呢女性当牧师呢的确是1940年代以后的事情。有些教会呢他还没有跟上这个传统呢，这个也是正常的。所以我是相对上包容，但是我是男人，所以我说话不算数。
4: 其实在保罗时代呢，他和一对夫妇啊，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跟这对夫妇的合作呢非常的紧密的。后来的百基拉就是妻子呢讲话比较多了，都在教导上面呢也超越了他丈夫。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起初的时候是亚居拉排名先的，到后来呢就百基拉排名在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使徒时代呢已经有姊妹起来带领教会啊教导。不过呢没有很明显的是他们讲道，说他们讲道而已。
3: 我觉得首先呢很简单。你把几个女牧师邀请去你的教会去参与一下，认识一下，看看女牧师到底是什么。你不要流于理论，先认识他们。认识了他们发现第一他们有牧养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有神的呼召。那你先认识他们咯，再做决定咯，反正不敢的，争论不如百闻不如一见嘛，对不对？邀请童真牧师去你教会教训一下你。好，那欢迎你呢给我们随时发问题啊，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liangyou.net。我是晚峰。
4: 我是童真。
3: 好，下一次我们再见。
4: 再见。